0: 妈的吵巧啊！哎呀，上头是开吗？哎，伊达！哎，伊达，干嘛恁个呀？
1: 害多妈妈，你朝你干咪伢哩不老
0: ？No， 咪得แบบตอนเย็นงานเดียว。你干个这行个才老。